0: 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

话，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球的稳定，手别晃，小鱼。
1: 眼前这四个稚气未脱的女孩，分别是江小鱼、李博晓、谢雨辰、朱子安。
0: 手不要太重，也不能太轻。
1: 这个周末，他们四人将在北京延庆世园公园里的一个马场，针对性地学习一项特别的马术——西部御马术。
0: 控制住核心。
1: 西部御马术在国内是一种新兴的体育运动项目。四个孩子中，江小鱼、李博晓在备战世界青少年御马杯比赛的集训中接受了御马术的专业训练。
0: 控制表情啊！我们在马上是不是都得？
1: 朱子安一直是西部御马术的粉丝，而对谢雨辰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之前一直以英式马术为主。
2: 一二一二一二，
3: 我上身没有去参与进来。但是我的脚下和我的骑坐，我的平衡发力，看我的脚。
1: 西部御马术是马术中难度最高的专业项目之一，它需要极高的技巧，通过骑手敏锐细微感受自己的身体和马，达到自主平衡，使用核心和重心来跟随并驾驭马匹。为此，有着几十年经验的驯马师陈铁成首先对四个女孩进行了牧马数据测试。
3: 一眼就能看到，这是牧场长大的孩子，他的牧场的骑法，他就是总是压在马的前面，坐回来。对了，看你的重心在慢慢往后移动。好的，节奏很好，跟住马头，马头向前，手向前，做出来这个动作还不错。把自己的呼吸调整好，啊，把自己的呼吸调整好。整体他的动作现在跟马是反的，马头向前，他手向后。这个就是现在是你跟你那个小马有时候操控不好的原因之一，一定要知道我这个马，我要跟着它是什么样子。安好多了。
1: 江小鱼和李博晓曾在2024年一同参加世界青少年御马杯的比赛，江小鱼还获得西部御马术项目的冠军。
3: 现在的肩和脖子是好的啊，刚才他有一个调整缰的动作去摸帽子，但是他的手还是啊稳稳地跟住了这个节奏，非常好。安看。你刚才这个动作就是自主的比马快，他现在做得非常好。
1: 经过测试，江小鱼的数据保持得很稳定，李博晓也有所提升，
3: 脚胯还都是不错的，因为大家都是在骑马，基础都是很好。初次去接触这种训练的方式，一定要知道怎么跟着马的身体，我的手在哪儿，看我的手，看我的眼睛，我是不是在木马上也是这么做的？身体没有其他动作，对不对？没有，又拉又拽，对不对？看我的手，用来回动了。

0: 妈，我只是把我的脑袋和身体看一下我想去的方向，我想去的方向跟你拉着江有关系吗？我们辗转一下。哦，我待会儿要看到你们今天做的是在马上跟马的亲和人的正直放松啊，
1: 坐直坐正，
2: 就是动手，
1: 控制自己的身体，控制自己的脚，好多了，对，好多了，身体别拧，对吧？对吧？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出去走一个大圈了。
3: 朱子安虽然没有进行过专业的西部御马术项目训练，但陈教练关于这项运动重难点深入浅出的讲解，让他迅速准确地领悟了这一运动的基础理念。江小鱼今天骑了一匹全马场年纪最小，也是所有教练公认的最有小心思、最不配合的马。
0: 小鱼儿，尽快进入你应该有的状态。
3: 在短暂磨合后，江小鱼也出色地完成了所有体验项目。
1: 主要控制好方向，抬头看前面，坐住，跑直，跑直，跑直，跑直，别着急拐弯，跑直，对，坐住，外方用劲，对，很好。下车转小圈，
4: 因为没接触过这儿的马，所以有点紧张。
5: 他们很听话，越紧张他们越紧张。
6: 他今天最主要训练的一个内容就是使用基部的缰绳来控制马的方向，这是他今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0: 走一走，走定。
4: 所以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我看着紧张了，所以我让你走一走，放松，没关系的啊。不要不拉他拽他，他走跑都是很好的。走，
4: 不会碰的怎么？
0: 没关系的啊。
6: 这一次训练，他是第一次来使用我们的西部的这种缰绳，无论是从水乐、衔铁这些用具来说的话，都是没有接触过的。
0: 手眼身体放松，没关系的，咱们先熟悉，就是这样才有意思啊。坚定是你在骑马。信号给他，坚定。手呢？光用腿，你的手呢？哈哈哈哈，好，来，继续。嗯哼，往这边看不行，继续往那边去，因为你刚才让他往那边去，让他走进来，牵引他的方向。
6: 对于马的操控原理、动力，所有的这个机制是跟他原来使用的英式缰是有不同的。
0: 你现在需要的是呼吸和放松，对，好，姑娘，下来休息一下，没关系，等一会儿啊，太正常了。衔铁、缰绳都不一样，包括鞍具，所以他这个今天还不错。
4: 之前那个缰绳没有这么松，如果这么松就没法控制太好这马，然后可能是我没做好，所以他这个方向感不是很对。
3: 掌握西部御马术，需要骑手随时随地观察马匹的状态，这也让江小鱼养成了敏锐的洞察力。他迅速捕捉到了谢雨辰的失落，为此，他等谢雨辰下马后，专门把他叫到马场外面进行安慰。
7: 我以前是那个骑英式，
8: 英式那个缰特别紧嘛。你今天的表现跟默默之前的表现差不多，上马就紧张，现在他也好了点。只要心态稳定了，你就可以骑好马。
7: 嗯，今天我就是太紧张，然后不会用那个缰。
8: 你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马上面，感觉你能让它停下来和走起来就是不错的。
7: 嗯，
8: 而且你是刚开始学西部。
7: 嗯，
9: 用心去感受，用身体去触摸，去感受，去执行。我们也可以抛开马， 你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完美生活。
2: 在他们非常认真努力的在忙。

0: 让做出这些相应动作的同时，他们的内心的变化，我觉得非常好，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断在试错，做得不好，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1: 为了不让谢雨辰尴尬，结束理论学习后，江小鱼带着谢雨辰悄悄去到木马训练室，单独帮他解释西部运马术的技巧。
2: 我掰一下你的脚，这种感觉。比如说你现在往左去，那你就眼睛往左看，往这边送一点。现在你往左看，手也跟着一起往马的左耳。
1: 英式马术更多强调骑手通过缰绳去控制马匹，而西部运马术则不同。骑手更多是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与重量转移来达到人马合一。
2: 明天上马的时候你就这样表现。
3: 这场地里都起霜了，一会儿不能把马放在场地里放沙了。
2: 好，地里溜呗。
3: 对，牵着溜吧，要不然对马腿不好。
2: 行。
3: 你们冷吗？冷。
1: 西部运马术更强调人与马的交流，为此每次骑马前，孩子们都需要通过牵马遛马等一系列互动行为来增进与马的感情，从而达到更好的御马。
4: 你是不是最帅？
2: 点头
4: 点头。
2: 牛马，你是这里的最美的马。
3: 真肉麻。哎呦，你脑袋还挺大。
4: 慢点。
1: 为了增进与马匹的感情，了解马匹的状态，谢雨辰决定让江小鱼带他去尝试抠马匹。
2: 刷干净了，抠蹄你学过吗？
3: 没学过，你教教我。
2: 行，首先先拍他的脖子，让他明白一下，要从他的脖子这儿顺下去，有劲儿的，
3: 让他明白要搬他的蹄子是吧？
2: 对，你要顺着他刮，要不然他会疼。
3: 嗯，
2: 然后再拿这个刷子刷一刷，
3: 把那个脏东西都刷掉呗。
2: 对。
3: 会了，看着还挺解压的。
2: 解压是解压，但就是特别费劲。
3: 嗯，
2: 好了，三条腿我都已经刷完，就差最后一条，你来试试吧。
3: 行。他应该不会踹我吧？
2: 他不会，有点紧张。从他的屁股这儿拍的，要不然他以为是拍前面。要用劲的刷下去。
3: 没摁错吧？
2: 没摁错，如果他不抬的话，你再试一遍。
3: 乖。
2: 这样使劲的排一下，再这么使劲弄一下。来，这回给你。
3: 是右手拖着，然后左手勾住。
2: 对，
3: 那我试一下。
2: 行，我要帮你拽。
3: 谢谢。
2: 好了，你现在可以放下它，把腿挪开就行。拍拍脖子，让它辛苦了，谢谢。
3: 谢谢你，柔柔。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试一下，抬起来眼睛，对，坚定的看向你要去的位置。继续，右手抬起来，往你的胯的位置转过来，很好。好的，对，向前看，眼睛向前看。
1: 在陈教练和江小鱼鼓励式的帮助下，谢雨辰在总结昨天失败的经验基础上，今天也很快掌握了西部运马术的基础诀窍。他在马背上能准确地观察到马匹的动态，轻调缰绳，坐正坐姿，目视前方，双腿轻挤。在他的操控下，马匹今天也顺利地完成了他的指令。
6: 孩子们的所有的表现是让我觉得感动。
5: 做一个旋转，对，好，保持住。
6: 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0: 不管他是骑所谓的英式马、美式马，只要跟动物、跟马接触，大家伙真心的交流的时候，他们表现的是非常好，每个人表现的都是勇敢、坚韧、诚实，所以他们都得到了这次他们应该得到的礼物。
1: 江小鱼、李博晓和朱子安今天的表现很不错，过桩训练、原地旋转都做得很好。

学会倾听，学会观察，寻找人与马匹最和谐的相处之道。西部御马术的理念不仅让江小鱼、李伯晓、谢雨辰、朱子安探索出了如何与马儿建立良好的关系，也让他们能与身边的人用一种舒服的方式相处。虽然他们中有第一次见面的，但却可以迅速熟悉彼此，达成默契。友谊之花也在短短两天的共同训练中开花结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

0: 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

0: 建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是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十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两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来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的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 们天开金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

0: 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

0: 和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1: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0: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1: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就业。
2: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0: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3: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5: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 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八项措施。

0: 天津呢着力是在于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八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八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2: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0: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

0: 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2: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动、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3: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 道，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1: 摸索着来的。
3: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八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

0: 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啊，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啊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啊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2: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八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八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地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

0: REMS 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5: 做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

0: 建设的活力。主要
1: 原因，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台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花式篮球、单指转球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朋友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那么今天我们将要继续学习花式篮球运动当中单指转球这要技术动作，同时结合之前所学，也给大家分别设置了单项挑战赛以及1v1 battle 赛，希望同学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才能，看看谁单项技能掌握的最好，同时能够把之前所学的技术动作加以组合创编并运用。同学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准备部分，我们的右手把我们的左手用力啊向后慢慢拉伸5次，1、2、3、4、5，来交换，1、2、3、4、5，好，停止。那接下来我们即将进行的是单指转球的完整动作练习，安老师展示一下，同学们认真观察。好，接下来用手掌方式接球，看一看我们同学在这个基础上能否做到球沿逆时针水平方向旋转。开始练习。可以用左手稍微挡一下，这样球会更稳一点。对，子琪也是，小臂手腕迅速向内旋转。好，我们可以尝试把我们的左手轻轻地搭在我们篮球的顶部，这样双手持球可以增加我们对球的把握。左手轻轻搭住，然后用最大的力量，小臂带动手腕，快速进行球的旋转。每名同学练习5次，开始。球快掉的时候，我们可以小幅度的进行走位，尽可能的控制球在我们手中的时间。球速怎么样？降低的时候，更要通过走位来尽可能延长我们转球的时间。好，停止练习。接下来就到了我们

0: 单项挑战赛的环节，单次起转，看看谁转球的时间更长。我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比赛，看看谁是我们年级的单指转球纪录保持者，好不好？
1: 好，
0: 好，开始。十秒，十一，一起，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哇！开始。哇，这女生转得很稳啊！现在是十秒，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啊，很可惜。来，准备，我们拭目以待，请大家睁大你们的眼睛，准备，三二一，开始。哇，他们起球的速度都很棒啊，我们看看，转速相当相当快。现在十秒，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秒，恭喜他！我们再给李佳毅同学一点鼓励，来，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
0: 来，请回。好，同学们，我们比的是单球龙卷风，我先说规则。二十秒内看谁转球的圈数更多。啊，老师先做一个示范，我们的手臂与我们的肩膀成一个圆形，然后通过转动的方式，看看谁二十秒转动的圈数更多。啊，我们看看哪个同学转的又快又稳。准备，三、二、一，开始。哇，中间这名同学转的可太快了，五四三二一，停，时间到。我们算寒暄同学十二，王俊阳三十，那么王俊阳以三十圈获得了小组的胜利啊。我们看看有没有比三十圈更多的，好不好？如果没有，那么冠军就非王俊阳莫属了。三二一，开始。我看看有没有能超过三十圈的同学，别着急。好，五、四、三、二、一，好，时间到。来，有没有数超过三十个同学？准备，三、二、一，开始。加油，注意保持平衡。哇，五、四。三二一，好，停，来，请回。三二一，开始。啊，汪瑞妍转得很稳定，加油，细文。好，五四三二一，好，停。结果啊，一目了然了。那么有请我们王俊阳上台。阿老师想看看你真正的实力，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给他数一数，好不好？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哇，他转得像个陀螺一样，太棒了。三二一，好，停。三十次以上举手。哇，我们一起给他点掌声吧，非常棒，王俊阳。来，那么老师一定要把年级的单球纪录保持者发给你，我相信你一定是年级里面的桂冠。我们再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来，好，认真听，我们三球抛啊也是同样的规则，二十秒内，我们看看谁能保持时间更长，谁抛球的次数更多。三、二、一。

现在薛逸泽已经是背对我们表演了，但是转圈抛球可不会有额外的奖励。好，现在还有三名同学，两位马上好停，恭喜王俊阳获胜，我们给点掌声。年级纪录保持者啊的奖项颁给你，希望你能够代表我们年级参加我们校级的比赛，好不好？来，请回，大家再给点掌声。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最激动人心的一 v 一 battle 的环节。那么老师首先说一下规则：30秒自由啊表演的时间，可以进行一球、两球、三球啊，甚至如果你的水平更高，你再多一个球都没有关系。我们进行 freestyle 的展示。我们晋级的标准是什么？是我们同学的掌声，谁的掌声更热烈，那么谁就将晋级下一轮的比赛。六名同学来，请上，我们进行两两分组，开始。哇，他用了一个三球拍的动作，这节课还没有见过。三球，哇，还有15秒，双球，双球定，哇，难度太大了，有点小失误。4、3、2、1，正转结束，掌声。支持谢雨校同学，请鼓掌。好，停。支持李佳毅的，请鼓掌。好，好像李佳毅的声音要更多一些。开始。

0: 做了一个大回环，哇，成功了，给点掌声吧。又衔接一个正传，哇，难以置信。时间到，郝婷支持满子俊的，请鼓掌，给点掌声吧。啊，一两个掌声。来，我们看看支持孙梦泽的，请鼓掌。首先还是正传开始，做得非常的自如。哇，大反转衔接，我看看，哇，三球正拍，还有15秒，三球正拍的胯下，哇，太难了。哇，两个球的龙卷风，我们真是好久没有见过这种实力的选手了。3秒、2秒、1秒，好，正传结束，好，时间到，支持王俊阳的同学，请大声呐喊。好，支持薛逸泽的，请大声呐喊的声音。
1: 薛逸泽。
0: 好，那么通过大家的声音，我们能够发现啊，薛逸泽的声音应该是占据了上风。那么恭喜薛逸泽获胜。好，首先我们有请这位同学为我们进行展示，拭目以待。3、2、1，开始。哇，三球的反抛难度很大，接下来他要做什么？三球，哦，双球定，真的很好。三球反转，难度啊，还有10秒钟。

这位同学，不错啊，发挥得很棒。准备三、二、一，开始。孙猛泽三球开场也不遑多让，衔接三球拍，看看他拿出什么样的动作来进行回应。双球火，左手拍打算起撞，哇，成功了！哇，大家鼓掌，他把两个球落到了一起，太棒了！五、四、哇，三、二、一，哇，鼓掌吧！这动作太难了。

0: 呀，可惜有点小失误，我们给他点鼓励好不好？加油加油！17秒，能不能成功？哇，好像有点小失误。好，时间到，可惜可惜可惜了，
1: 老师太滑了。
0: 好，首先支持这名同学的，请鼓掌并大声呼喊。好，声音很大，但是鼓掌声音怎么样？略显单薄。我们再看看这名同学，薛逸泽同学，请把你的声音呐喊出来。好的，薛逸泽，希望你下次啊，我们能够继续加油，好吗？孙梦泽，让我听听你们的呐喊声。3、2、1，开始。好的。哇，这声音拉得长。好，那么今天1v1 battle 王中王，我们就把奖项颁给孙梦泽，希望你能够参与更高校级的比赛。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叫薛逸泽的孩子，在这个1v1 battle 的环节当中，他哭了。我想着这是他极强胜负心的一种体现。那么在体育锻炼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就是失败可能是这要占绝大多数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战胜失败。那我想花式篮球这个项目其实就是，无论是在某一个单一技能，还是说他比赛来讲，都是需要他不断的一步一步突破自己，战胜这种失败，然后最终取得这个比赛的胜利也好，然后享受这种成功的喜悦感也好，我想这都是都能够让他终身受益的。那今天我们的游戏以及比赛环节就进行到这儿，下面我们进行拉伸环节。好，左脚往左一步呈开立，与肩同宽，双手将球举过头顶，向后伸展5、6、7、8，1、2、3、4，直臂去做，2、2、3、4、5、6，向下将球放到我们地面上，保持膝关节蹬直，3、2、3、4、5、6、7、8，4、2、3、4、5、6、7，停，来起立。那今天我们这节课就到这儿，希望同学们把我们大单元教学当中花式篮球的技术运用到我们未来的学习生活当中去。同学们能做到吗？
2: 能。
0: 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0: 耶、yeah！
3: 那龙卷风呢是不满意，在因为当时我那个心特别紧张，然后就老掉，然后双球过腿，虽然我也紧张，但是我练的比龙卷风要多一些，所以呢我就做得更大方一些，然后就更容易一些。
4: 我的收获是让我的技术变得更强了，然后也知道了以后就是像这些 battle 失误了该怎么应对。
0: 有一批孩子他的身体素质不够突出，而且惧怕对抗，那这些孩子呢也想参与这个篮球项目，那么可以通过花式篮球的这个项目，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尽情地展示自己。
5: 安老师非常注重花式篮球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在老师的这种引导之下吧，在这一个一个情境的创设当中，学生大胆尝试，勇于挑战，让学生习得了花式篮球的一些基本技巧。
6: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金牌体育教练室。
7: 各位同学，大家好。随着北京体育中考新政策的实施，我们即将面临体育考试内容的重大变化。新政策将体育中考的总分从原来的40分逐步提升至70分，涵盖了3个组成部分，其中4、6、8年级的过程性考核占30分，8年级的体育知识考核占10分，而初3的体育现场考试占30分。为了更好适应这一新政，并让大家准备充分，以下是对新政策的详细介绍，希望对各位同学有所帮助。首先，过程性考核是考核阶段进行的一项长期考察形式，涵盖了4、6、8年级。这一考核的特点是所有项都是必考项，没有选拔形式。此举体现了体育课堂一体化教学的整体布局。在夯实基础期，要求全体同学具备基础运动能力。随着年龄增长，

学习的深入，进入提高能力期，会为大家提供更多自主选择空间。过程性考核得分采用二级换算机制，即先由各单项得分按比重换算为一个总成绩，再由总成绩得分换算为中考实际获得的分数。在联考记满分的政策下，过程性考核达到80分即可换算为中考实际获得的10分。接下来是体育知识考，这是八年级学生需要参加的一项机考开卷考试。考试内容涵盖了体育项目、运动安全、身心健康等方面的知识，同学们需要在课堂上认真学习，为这项考核做好准备。最后是初三体育现场考试，与过程性考核不同，现场考试采用了选考形式，即22项选4，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考试项目。在分数计算时，初三体育现场考试单项得分直接参照良好标准予以评分，最后总成绩不再进行换算，四个单项得分相加即为最终得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无论你现在身处哪个年级，都要认真参与体育课堂的练习和体育锻炼。体育成绩的提升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同时大家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在锻炼过程中注意保护自己。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理解并适应这次中考体育新政策的变化。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

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20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

0: 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
1: 嗯，
0: 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志愿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来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
1: 嗯，
0: 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嗯，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城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2: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10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么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经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3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园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2-3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

0: 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啊，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在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人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13所院校。这13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左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2: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5: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1: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6: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

0: 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1: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3: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的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的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的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 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

0: 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1: 嗯，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
1: 嗯，
2: 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
1: 嗯，
2: 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十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六个国家级产业园和四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1: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0: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

0: 与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1: 嗯，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能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八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
3: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5: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3: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6: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7: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3: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7: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5: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3: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5: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低，就是我们的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

0: 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个人资源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P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内容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替完强重，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

0: 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

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

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啊，它可以享受水的拥抱和速度的激情。看到我所在的场地了吗？没错，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游泳运动。先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肖老师。
1: 我叫肖磊。
0: 好，来小朋友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傅芷宁，今年九岁。
0: 傅振阳，你学习游泳有多长时间了？
2: 两年吧。
0: 傅振阳，那你都会几种泳姿啊？
2: 蝶泳、仰泳和蛙泳、自由泳。
0: 都会呀、啊？那你觉得哪一种泳姿你游的最好？
2: 蝶泳和蛙泳。
0: 老师，他的蛙泳的成绩是多少呢？
1: 蛙泳50米大概是游在46秒左右吧。
0: 46秒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他这样的小朋友来说呢？
1: 对于他来说，中等偏上吧。
0: 中等偏上。
1: 中等偏上一个水平，对。
0: 老师，我们来到专业的游泳馆，想从事游泳运动，我之前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
1: 第一点，从安全上面去说吧。第一点的话，在游泳馆里边，您要穿拖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去追逐打闹。
0: 对。
1: 然后第三点呢，不要说没有教练的允许自己去跳水啊这些什么，因为容易磕碰。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不上课的时候。要去厕所什么的，要举手跟老师去说，这样能让老师知道咱们这个每一个孩子都去干嘛了。
0: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他们着急的下水，这是不是也是不对的？
1: 对，他们着急的下水，无非就是可能说上面游泳馆里边比较热呀什么的，他们想下水去凉快呀，包括说下水去玩呀什么的。因为从教练角度来说，一定要有秩序、有规定的一个一个去下水，然后一个一个去训练，而不是说这个小朋友跳，那可能会砸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对，这也是从教练的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安全的一个问题。
0: 很多小朋友在没学会基础动作之前，他们就开始追求一些比如说水深。
1: 对，
0: 那明显的可能他就在那个浅水区的，但是他着急的往深水区走，这个是非常不对的，
1: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对，如果要是看不到的话，很容易溺水或者呛水。
0: 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游泳池他们要求有深水证。
1: 对，深水证这个东西其实多大年龄都可以去考取，它的考取的一个规则是能够连续的游下200米，并且是可以踩水，踩水。

0: 就是头露出水面踩水坚持三十秒，它会有一个深水证的一个考核，考核完以后就可以拿到深水证，他才可以去深水区去游泳。
1: 好，那我们先请傅同学来到这边啊，来站到中间。我们先来说一下，就以这动作为例的话，他需要在学习游泳之前准备哪些装备？
0: 刚开始学游泳的时候，咱们需要用到这个背漂。这个背漂是给他戴在这个后背上的，戴在后背上，然后让他在水下的时候可以不是说沉下去，最起码有一个这个安全的这个保障，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练习游泳的过程中，包括咱们一会儿也会用到这个东西，练习游泳过程中是让他手里去拿着这个浮板，然后让他去练习一个打腿的一个练习，然后让他单独的把腿啊什么先把这个练习好，然后再去说去滑手，这么一个意思。对，第三个的练习其实就是一个脚蹼的练习，这个就属于一个比较高阶一点的这个练习，让他把脚蹼穿上，不管是从速度上边还是说从动作分解上边，用到这个脚蹼相对来说会对他有更好的一个理解，更好的一个认识，然后让他把这个打腿或者滑手去做好，这是我认为是最主要的一个三个工具吧，在游泳里边。剩下的工具其实可能说更初学一点，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方说三四岁啊四五岁，咱们可以其实用到这个套在胳膊上，这个东西就套在胳膊上，这样他在水里的时候两只手就可以浮起来嘛，不是让头可以沉在水下，保证他们的这么一个安全，这是在更小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工具。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们，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年龄不同以及他们目前学到的程度不同，选择安全防护的一些准备的器具。那一般我们进入游泳池的时候，大家都会要准备哪些方面的装备？
0: 最基本的就是三样装备吧。第一点是泳裤和泳衣，第二个是泳镜，第三个就是泳帽，这三个东西是一个游泳当中必备的一个东西。
1: 您说到这个泳镜，我就想起来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因为之前我们也做过相关游泳方面的节目，当时呢有一次一个世界冠军张琳，他就跟我说，他说游泳镜起雾了，然后他问我该怎么办，如果游泳镜起雾了你会怎么办？
2: 就是会有那种消雾的那种喷雾。
1: 哦，有专门喷雾是吗？在之前就要喷吗？
2: 应该是
1: 是吗？那咱们会怎么办呢？
0: 现在像我们以前训练的时候，没有这么说高科技这些东西，基本都去舔一舔眼镜。
1: 对，他当时就教我了，他说你用口水它这边就是防雾的，
0: 对，
1: 而且是自己的嘛。
0: 对，现在呢，现在可能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这个防雾剂啊什么的，但是也是在游泳之前咱们就给它涂上，然后但是下水前呢也要给它涮干净了，要不然它对眼睛也会有一定的损害。对，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防雾剂会比较多，基本上像去舔一舔眼镜比较少了。
1: 对，很多年前的。
0: 对，这么有意思。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有三样是必备的，我们说到的泳衣、泳镜、泳帽，但是有很多呢大家在下水之前呢会准备这样的耳塞还有鼻塞，我是没有用啊，因为我好像戴不太习惯，这个是不是也是根据大家不同人群的选择？
0: 刚开始咱们说可能戴着鼻尖去适应一下咱们敢下水啊什么的，但是呢等到后期呢一定是不建议去一直用鼻尖的，因为咱们有一个在游泳里边这个叫做呼吸循环嘛，不管是鼻子吐气嘴巴吸气，鼻子吐气嘴巴吸气，就那个呼吸循环，耳朵这个东西其实就算给它堵上，它有时候也会去进水，而且反而会更难受，所以我更建议的是不去戴这些东西。
1: 好的，谢谢肖老师。刚才我们跟肖老师已经了解到了游泳装备应该准备哪些，下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游泳教学。
0: 今天我们学习自泳的练习，咱们一会儿从呼吸、打腿、滑手以及配合这四个方向，咱们来学习这个自泳。咱们第一步，咱们先学习呼吸。在陆上练习的时候，咱们要把手伸直，然后把头低下去，然后用鼻子吐气，发出的声音。抬头，然后吸气，张嘴吸气，然后再低头发出的声音，然后再抬头吸气，发出的声音。对，把的声音放大一点，好吧？预备，开始。抬头吸气，发出的声音；抬头吸气，发出的声音。对，再做一次。很好。来，这个东西咱们会了，对不对？下一步呢，咱们进行打腿的练习。一会儿咱们会有板下水，但是现在没有板的话，咱们先趴在垫子上。来，趴下，把胳膊伸直，然后抬头看前。

然后一会儿用你的大腿带动小腿，带动脚腕，然后去打腿，形成一个上下踢腿的一个姿势。但是记住不要太过于弯膝盖，而是把膝盖尽量去伸直，自然弯曲，好吧？对，把幅度稍微加大一点，很好。然后把脚内八字，头要看着前方，手放在板上，把肩伸出去，然后抬头看前。对，很好啊，保持住和这块核心收紧。好，咱们打腿练习咱们做完了，也会做了，对吧？咱们现在做滑手的练习。滑手练习，咱们滑手练习是基于腿跟呼吸的。记住，自由泳咱们是要做侧头吸气，把手一样像刚才一样低头，发出嗯的声音，然后滑手的同时转头滑手。咱们先做一只手啊，咱们做左手啊，预备，转头滑手，对，然后把手伸直，然后低头把手伸过来，低头，对，然后在这数三个数，三、二、一，我手扶着啊，然后你自己做一次，好吧？预备，开始，转头滑手，低头伸手。对，伸到最远端，转，低头，对，三、二、一，转头滑手，低头 ，OK， 三、二、一，转头，低头 ，OK， 好，咱们这是滑手的练习，咱们最后做一步，咱们最后做手加腿加呼吸的一个练习，吸气，一，二，三。对，再做一轮，一、

0: 好，刚才呢，肖老师带我们共同学习了游泳运动的陆上教学和水上教学。老师，您刚才一直提到我们副同学让他核心发力，并且提到了他的髋关节需要用力。
1: 对，就是在游泳当中，其实需要核心收紧吧，才能在水中保持一个身体姿态，然后并且去往前快速的游泳，而不是说在水里七扭八歪这么去游。
0: 我们在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同时呢，我们在很多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游泳的安全防护知识。我们来有请蒋老师。蒋老师呢，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蒋伟老师。
0: 欢迎蒋老师。蒋老师呢，刚才我们肖老师呢带着副同学已经进行了陆上训练和水上训练，那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核心力量不够，这个我们平时会进行哪些方面的针对性练习？
2: 其实要是练好核心呢，就要从里边的多裂肌开始练，要做标准的平板支撑。
0: 平板支撑呢，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节目中呢，你也给我们教授过了。那针对于我们这位同学，刚才又提到了，除了像我们的核心能力，刚才您还说的是有
1: 髋关节。
0: 髋关节，
1: 对，髋关节这一块。
0: 髋关节是
1: 主要是为了能让他能够把身体姿态变好。
0: 哦，刚才肖老师提到了髋关节。
2: 对，髋关节呢，其实它是让我们的躯干部分跟下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动作，能够分离出来，分离动作，这样呢，我们的腿可以单独活动，而我们的躯干和骨盆还在保持一个平直，这样呢，核心才能够稳固。假如说髋关节这边是僵的、死的、硬的，或者说它的力量不够，这个时候呢，腰必须往下塌，才能会有一个背部的打腿。
0: 那这个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练习到呢？
2: 其实可以评估，从体态上看，你可以把这肚子这儿收好吗？其实这就是一个核心不足的一个体态。你看啊，他这腰是前凸向前塌陷的，可以对着你这么说吗？可以吗？就是这儿呢，你看，哎，他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多了。
2: 对，跟他一说他就好多了，他这儿就会要适当收缩的。所以他这个呢，第一个平板支撑要标准，要能够做到好。第二个，他肯定需要练腹肌的，因为否则他这个骨盆找不到中立位。一跟他说，他就这儿就能找到了。如果让他自觉呆，他就是一个塌腰性的一个体态。
0: 好，
2: 这就是属于核心部的外围大肌肉力量不足导致的一个核心部的力量软弱。标准的练里面多裂肌的方法我们在往期已经说过，比如说标准的平板支撑，再一个他练习外侧呢，就针对我们这个小运动员，他怎么把我们前侧的腹肌练好呢？大家你可以仰卧位，躺下仰卧位，头冲上，好，然后呢在这儿就把这个两个手啊，不用抱，就放在两个耳朵外围，对吧，这个头啊尽可能跟躯干平直，把这儿整体抬起来，好一些，非常好一点啊，来，头再稍微不要那么卷，跟着躯干一起起，再起一个，哎，这次好多了，好，放下去，这手放在这儿，好，起，好，放，做十个，不错，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好，放，这就是练的是上腹部，对，然后下腹怎么练呢？在这个姿势

0: 下，把腿伸直一点，来把这腿抬起来。好，就抬到这儿就行了，不要抬到90度。好，再放，缓慢的放，这个过程慢慢起，做10个啊，放，有控制的放，不能绷掉啊，做的还非常好。好，起来。这就是把我们的腹肌来练了，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动作，这样我们的一个腹肌这儿就有力量了，就不会出现小腹向前推送这种状态了。
1: 他每次练多少个，练几组，一周练几次合适？
0: 通常呢，大家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他一组能做多少个呀？比如他一次最多能标准的做15个，那你选80%。15%的80%，就是12个嘛，12个他就能完成的比较好了，然后12个做3组。
1: 肖老师呢，我知道您是专业运动员啊，在您周围呢，有没有哪些运动员呢？他们因为游泳的受到运动损伤了？
2: 其实我们专业运动员运动损伤，其实2点会比较多吧。第一点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腰的这块，
1: 腰，
2: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肩。其实这2点相对来说，在我们专业运动员里边会受伤的频次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在游泳当中都会有一个转肩嘛，就是这转肩呀，包括这个，而且对，包括肩的这个发力啊，最主要还其实是腰这一块嘛，因为不管是蝶泳、蛙姿这4个泳姿里边，其实腰这一块都是要一直去发力的，所以说腰这块相对来说损伤的程度是要比其他的地方是要更多一点的。对，不管是这个最主要的损伤可能是腰肌劳损吧，就这么个意思。对，
1: 小伟老师呢，我记得啊，在往期的节目中啊，您也介绍过很多的腰方面的一个练习，但是我还专门问过您啊，我说是不是发现腰疼了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您跟我说不是。那对于游泳这个专业出现了腰肌劳损以及腰部损伤，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练习
0: 预防运动损伤的方法？就是2个，第一个核心好不好，这样它才能够比较有力，而且是稳的。无论是它在这种自由泳转动过程之中，还是蝶泳，它又需要力量，又需要柔韧，所以它要有力量，慢慢练。再一个柔韧性，比如说游泳运动员，它整体柔韧性都很好，像肩肯定是可能所有项目里头它的柔韧性最好的了。但是这个腰呢，是不是能达标呢？它是不是按照节律来的一个屈的方法？这个呢是要看它是不是达得到
1: 啊。那怎么样才能看它达不达到呢？
0: 比如说你来做一个体前屈，把手并在一起，对对，做到一个体前屈，你看啊，这就是属于好回来。你要是这样看，它的腰的柔韧性是够的，但是它的髋这儿已经不是一个跟腰协调用力的一个髋了。你往前屈的时候，腰部要自然向后，你看它已经是直的，跟瑜伽的人似的，蹭就下来了。
1: 那老师，我们如果发生了游泳方面的运动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0: 对于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要预防运动损伤，就要让自己的肌肉既有柔韧又要有力，而且还要均衡。我们可以看这个小运动员的体态，他的肩呢是比较向前的，那他一定自由泳啊什么之类的肯定比较有力，是吧，一直往前练，但是呢容易伤肩。在哪儿呢？还应该给他调到正中间位置，这就是什么呢？这肩胛骨是向前走了，我们还应该把肩胛骨，不是啊，把这个肚子收起来，好，然后肩胛骨再向后来，把头再放在中正位，这样它就姿势就好了。再收一点，你看腹肌这儿再收起来一点，就比较好了，是吧？然后这儿呢，大家看这个内侧缘，这是起来的，实际就是前锯肌比较弱，要把前锯肌练好。就是末端，比如说支撑起来撑的时候，最后再一拱背，那段是前锯肌，他要把前锯肌练起来，这儿这个脚就不翘了。然后在这儿呢还可以做斜方肌下锁，我们在这个健身房有一个像从上往下的那种高拉，大家可以用这2个方法把后面的肌肉练好，这样肩胛骨就会这样了，稳了，然后我们这肩就回来了。
1: 刚才我们跟蒋老师学习了很多游泳专业的运动损伤可能之后的恢复啊，以及

0: 训练的方法。老师，其实在我们游泳池以及在我们的一些很多水域，它经常会发生一些溺水的事件。
1: 对，其实咱不管说咱会游泳还是不会游泳，它很容易发生一个溺水或者这个呛水啊这种情况，不推荐，然后也不建议他们去到这个未知水域去游泳。
0: 嗯，而且学会了游泳之后呢，不要觉得自己各种水域都可以挑战。
1: 对，就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是没问题的，但是在安全水域去游泳，它可能还会发生意外，更别说在这种未知水域，它可能发生意外的概率就会更大。
0: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安全水域也可能发生意外，会发生哪些意外？
1: 其实在游泳运动当中，像最简单就是抽筋嘛。
0: 抽筋。
1: 对，抽筋，比方说我累了呀，还是说这个水比较凉啊，这么一个抽筋的一个环节。
0: 那老师怎么做抻拉呢？
1: 其实像小腿抽筋的话，其实就是勾着脚，然后让自己这个手去这么去，对，这个，然后包括说像手扶着墙，然后把抽筋这个腿脚往后边，然后这样去做一个抻拉，基本上小腿抽筋是这么一个抻拉吧。像有时候像还会有一个大腿抽筋，大腿抽筋其实就是也是扶着墙，然后把脚然后这么去往后掰一掰，或者说是蹲下，然后把这边，比方这侧腿抽筋了，把这个手上后撑，然后这么去做一个抻拉，就是抻到这个抽筋这个位置，这么就是在岸上做嘛，其实在水里做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东西，而且也会有危险嘛。对，所以说一般是在岸上去做这些抻拉。
0: 蒋老师，对于游泳池发生抽筋的这个事情呢，还有哪些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呢？
2: 其实呢，在抽筋之前，我们身体还是有一些症象的，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要进行一些防护和采取措施来消除它。因为它是小腿抽筋，它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个就是运动量太大了，太疲劳了。再一个呢，就是池温比较低，冷水刺激是容易出现的。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夏天这个缺乏一些电解质啊，运动中电解质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它都有一些征象，比如说疲劳啊，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不知就蹬腿了。其实这些现象发生以后，都预示着局部的疲劳度增加了，那就应该开始注意，比如说调节一下运动量啊，还有一个注意牵拉，别让小腿肌肉这么紧，因为它毕竟是发生抽筋发生率最高的一块肌肉。大家可以从自己的一些这个征象上看，有这些问题了就开始预防了。
0: 嗯，所以说防患于未然非常的重要。而且今天在节目中呢，我学到了一点啊，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拼命的向上勾去满格训练，但是呢现在还是讲究训练运动的科学安全性。
2: 对，要注意不要让我们身体耗到最后，是吧？要有一个疲劳恢复、超量恢复的过程，不能是一个耗竭性的一个使用。
0: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共同学习了自由泳的运动技巧，还有游泳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三位嘉宾呢谈一谈你们的分享。
2: 从损伤预防的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游泳这个运动爱好者来说，不仅要有良好的柔韧性，而且要有很好的肌肉力量，保持身体的一个稳固，这样呢，游泳的效率会提高，损伤的发生也会减少。
0: 嗯，夏老师，
1: 今天我们进行了自泳的动作练习，从憋气、打腿、自泳划手以及最后的自泳配合这四个点去进行了自泳的技术练习。在家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不管是髋关节还是核心的这么一个练习，来增加自己的核心稳定性，从而让在水中这个自由泳可以游得更好。
0: 好，傅同学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今天这堂课让我学到了双练，练技术，练体能。
0: 嗯，说得非常好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远离运动伤痛，乐享运动生活。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超强台风华加沙将以20公里左右嘅时速向西南方方向移动，广州有暴雨同大风。
1: 下一站，体育中心南。The next station is Kanha Sports Center。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